0: 愿您更健康。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为您播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领略扬琴艺术的独特魅力，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是优秀的扬琴演奏家郭嘉莹。郭嘉莹是香港演艺学院首名扬琴专业硕士，在扬琴领域成就斐然。他现为香港演艺学院扬琴导师，也是竹韵小吉常任乐师及谭波生部长，同时还是香港扬琴学会的创办人兼会长。2012年，他在中央电视台 CCTV 全国民族器乐电视大赛中荣获传统器乐组合银奖。郭嘉莹自幼在传统中国音乐的氛围中成长，家人对乐剧的热爱深深影响了他。尽管家人担心花旦练功艰苦，鼓励他改学扬琴，但他的扬琴根基恰恰源自乐剧。他从广东乐剧学校毕业后，又先后在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并于2005年凭借优异成绩考取全额奖学金入读香港演艺学院。

多年来，郭嘉莹活跃于演奏舞台，同时致力于扬琴教学推广，为扬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5年6月7日上演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的郭嘉莹扬琴独奏音乐会。首先，郭嘉莹为我们带来四川扬琴曲牌《将军令》，此曲由向祖华整理。《将军令》是四川流派的经典之作，乐曲节奏鲜明有力，通过扬琴丰富的表现力，仿佛能让我们看到古代战场上将军指挥千军万马的磅礴气势。请欣赏郭嘉莹演奏《将军令》。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郭嘉颖演奏的四川扬琴曲牌《将军令》，向祖华整理作品，挖掘了扬琴的艺术表现力，通篇气势恢宏。接下来，郭嘉颖将带来黄河的独奏名曲《天山诗画》。这首作品以扬琴独特的音色，描绘出天山的壮丽景色与风土人情，将我们带入如诗如画的西域世界。请欣赏黄河的《天山诗画》，扬琴独奏，郭嘉颖。

是郭嘉莹特别将严老烈的《倒垂帘》《连环扣》和《撼天雷》串联成的延曲三叠，广东音乐独特的畅快韵味在这组曲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演奏者即兴加花的精髓也将得到充分体现。而郭嘉莹自幼对广东音乐熟识，她的演绎会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感受。请欣赏嘉莹乐谱整理并演奏《延曲三叠》。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郭嘉莹演奏的《岩曲三叠》，演奏谱由郭嘉莹整理。这组曲融合了严老烈的《倒垂帘》《连环扣》和《撼天雷》。接下来，郭嘉莹将和钢琴家李嘉林合作，带来陆卫俊创作的《兰桂狂想》。这首作品将从南音发展而成的旋律与爵士乐元素巧妙融合，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精彩之作。扬琴与钢琴的合奏版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与钢琴家李嘉玲演绎的陆卫俊的《兰桂狂想》。接下来由郭嘉莹与尺八演奏家杨光演奏改编自内普敦的《大河之曙》。尺八与扬琴的搭配将为我们呈现出别样的东方韵味，仿佛能让我们感受到清晨的宁静与美好。请欣赏《大河之曙》，扬琴郭嘉莹，尺八杨光。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郭嘉莹、杨琴、阳光尺八合作演绎的改编自内普敦的《大河之曙》。正在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杨琴演奏家郭嘉莹独奏音乐会实况。下面这首曲目是作曲家近藤裕子为郭嘉莹量身创作的《弹性震动》。这首作品在调性方面极具挑战性，堪称炫技之作，非常考验演奏者的技巧与功底。让我们一同欣赏郭嘉莹如何驾驭这首高难度作品。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演奏的陈能济的寻踪。最后，郭嘉莹将为我们带来古曲《昭君怨》，演奏谱由郭嘉莹整理。这首古曲以其哀怨婉转的旋律，讲述着昭君出塞的动人故事。请欣赏《昭君怨》，在悠扬的乐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6月7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香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独奏音乐会实况。我们通过郭嘉莹对扬琴出神入化的演绎，领略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94.3
1: 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2: 现在时刻傍晚6点，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让我们一同走进长笛的音乐世界。今天为我们带来独奏演绎的是青年长笛演奏家翁思贝。翁思贝现任澳门乐团长笛首席，曾担任香港小交响乐团长笛首席，同时受聘为理工大学导师，大湾区长笛协会副会长。他的演奏履历闪耀国际舞台，不仅在布达佩斯国际长笛比赛、德国 ARD 国际音乐大赛、尼高利国际大赛等重磅赛事中斩获佳绩，更是史上首位入选柏林爱乐乐团学院与柏林爱乐联袂合作演出的华人木管演奏家，也曾客席任职于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等顶尖欧洲乐团。翁思贝的演奏以通透温润的音色、扎实稳健的技术、深刻细腻的情感表达见长。本场略有所思长笛独奏音乐会于2025年8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整套曲目编排跨越古典、印象、现代、当代创作，既有温柔抒情的经典改编，也有极具先锋张力、承载人文哲思的高难度的力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翁思贝长笛独奏音乐会中。音乐会开篇是基斯金创作的格里格主题变奏曲。德国钢琴家基斯金是演绎法国印象派音乐的名家，这首作品取材格里格经典抒情小品《小咏叹调》，在原作如歌温柔的主题基础上层层延展变奏，赋予旋律丰富绚烂的色彩层次。长笛清亮通透的音色完美贴合乐曲温婉浪漫的基调，尽显长笛这件木管乐器治愈动人的抒情特质。请欣赏格里格主题变奏曲，长笛翁思贝，钢琴梁维之。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基斯金·格里格主题变奏曲，翁斯贝长笛，梁维之钢琴默契合奏。接下来我们即将听一首无伴奏长笛作品，杜南义的《帕萨卡利亚》，作品48第二首。帕萨卡利亚旋律沉稳厚重，韵律规整克制，无伴奏的演奏形式纯粹考验演奏者的气息控制、音色稳定性与节奏把控力。翁斯贝以干净凝冽的吹奏让长笛的音色充满变化和富有张力，在帕萨卡利亚极简的声场中勾勒出古典舞曲庄重优雅的韵味。请欣赏翁斯贝演奏杜南义的无伴奏长笛独奏《帕萨卡利亚》。

刚刚一曲沉静优雅的帕萨卡利亚，让我们听见了长笛古典雅致的一面，翁斯贝长笛独奏。接下来的曲目将彻底打破大众对长笛温柔抒情的固有认知，感受长笛原始磅礴的精神力量。这就是20世纪法国作曲家祖利维的经典力作《五咒》。在祖利维的音乐理念中，真正动人的音乐是沟通人心、连接人与天地的媒介，而依托人类呼吸发声的长笛是诠释这份信念的最佳乐器。五咒是一组极具人文深度的无伴奏长笛作品，乐曲分为5个篇章，化作5段虔诚的音乐咒语，分别祈求世间和平、孩童平安、农作丰收、族人安宁与逝者安息。作品摒弃传统优美旋律，以先锋演奏技法、原始质朴的声韵，唤醒人心深处最纯粹、最本真的情绪力量，庄严神圣。请欣赏翁斯贝演奏祖利维的无伴奏长笛独奏《五咒》。

刚刚我们欣赏了祖立维具有哲思与力量的舞咒，翁思贝的控制力与感染力了得，让长笛成为承载虔诚与期许的声音载体。翁思贝长笛独奏音乐会最后将为大家带来一首经典名曲的精彩改编版本。贝多芬一生并未为长笛创作专属独奏作品，为弥补这份遗憾，长笛改编版 F 大调春天奏鸣曲应运而生。这部作品原本是贝多芬经典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明朗温暖，满是春日生机与生命力量。经由补笔改编为长笛版本后，清亮、通透、轻盈、灵动的长笛音色，为这首经典作品注入了全新的光亮与朝气，让耳熟能详的春日旋律绽放出别样的意境。请欣赏贝多芬 F 大调春天奏鸣曲，长笛翁思贝，钢琴梁维之。

一曲明媚的贝多芬 F 大调春天奏鸣曲，为翁斯贝长笛独奏音乐会画上圆满句点。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8月2日在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上演的翁斯贝长笛独奏音乐会实况。从温柔浪漫的格里格主题变奏典雅，庄重的无伴奏帕萨卡利亚，到充满原始力量与人文信仰的现代力作舞咒，再到经典的贝多芬春天奏鸣曲，翁斯贝以精湛的演奏、真诚的音乐表达，让我们看见长笛的万千姿态。它可以温柔婉转，亦可磅礴深邃，承载哲思，在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中演绎出独属于木管乐器的艺术魅力。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由长音编辑晨曦与李亚监制，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点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在战火中诞生的音乐，如黄河大合唱、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第七交响曲等，见证着战争的血雨腥风，也鼓舞着人们为正义而战，表达着全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心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推出《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实况。今天为您播出上海交响乐团于2025年9月5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2025至26音乐季以这场深具意义的开幕音乐会启幕。2025年适逢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2026年则迎来其诞辰120周年。值此之际，音乐总监于龙率领上海交响乐团携手德意志留声机公司中国厂牌启动录制肖斯塔科维奇全部15首交响曲，乐团将以肖氏最负盛名的第五交响曲开启序幕。除了肖五，音乐会还上演了青年作曲家梁浩一的中国厨房以及赵继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2025年9月5日的上交音乐厅。音乐会以青年作曲家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开场，这部以炊烟为笔、音符为墨、呈现声音盛宴的作品将音乐与中国饮食文化结合。这部作品也在经典947呈现的2025年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中上演。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梁浩一笔下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选段一：序曲，二：佛跳墙，三：油爆虾，四：上汤蔬菜，五：芝麻锅炸，六：中章。雨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选段，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接下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琵琶演奏家吴蛮上场了，他将演奏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这部作品打破传统协奏曲的宏大叙事，以平弹旋律为魂，琵琶与乐队如水墨浸染般交织，呈现亦诗亦画的东方意境。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播出《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实况。今天为您播出上海交响乐团于2025年9月5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上半场我们欣赏了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以及赵吉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吴蛮琵琶独奏》。下半场将上演肖斯塔科维奇的D小调第五交响曲。这部创作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巨作，以深刻的矛盾情感、磅礴张力和最终被许可的凯旋闻名于世。中乐章的虚假欢腾将显露悲怆底色，引发人们对于时代和生命的深思。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D小调第五交响曲，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之一，上海交响乐团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就为您播出到这里。雨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本期节目统筹编辑制作长音，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第十四届上海夏季音乐节在乐迷们的期待下拉开帷幕。音乐节既有气氛热烈，堪比摇滚音乐节的户外现场，又有音乐厅内多少会令人正襟危坐的纯正古典演出。在音乐的呈现上，将古典、爵士、电子、摇滚、流行、民谣、影视音乐等各类型音乐搬上舞台。在这场开幕音乐会上，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锐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带来了一场未来感、科技感十足的演出。音乐会上演了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跨界音乐人王斐南根据电视剧《三体》改编的《三体》主题幻想曲，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以及擅长将音乐影像化的作曲家梁浩一的第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将为您播出《宇宙有光》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根据同名电视剧主题歌创编，其中使用了陈雪然《时间问题》和《未知的那一天》为主题素材，创作了包含《乱纪元之际》与《农场主之际》两个篇章。作曲家说，第一篇章《乱纪元之际》的音乐主题基于电视剧片头曲《时间问题》，将其进行基因变异和机体解构，如同《三体》游戏中的乱纪元，无规律地切换速率、温度、颜色和氛围。第二篇章《农场主之际》引用了影片歌曲《未知的那一天》中的旋律动机，并致敬《春之祭》，引用其音响和律动，一指火鸡的觉醒。在射手与农场主的假设中，火鸡是农场主的牺牲品，而在多维宇宙的造物主眼里，农场主或许才是祭品。一起欣赏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拉开了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序幕。这首作品根据陈雪然《时间的尽头》和《未知的那一天》改编创作，金宇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音乐会接下来将上演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元宇宙》作于2017年，作品背后的灵感源于人类的经验，也与宇宙的隐喻息息相关。当主体掉入如同未知世界的黑洞时，在无数星体与层层对立力量的拉扯、连接与沟通中，展现出一种与之抗衡斗争的力量。索瓦尔斯多蒂尔的音乐难以概括，因为它永远在变化，给聆听者的感觉是元素般的，从巨大的星系到微小的颗粒，都在自我再生，创造出全新未知的结构。一起欣赏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随着音乐与科技的演变进步，人类无穷的想象力得以不断展现。由中国香港打入好莱坞市场的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了交响曲《元宇宙》。这部由香港管弦乐团和亚洲协会香港中心联合委托创作的作品，是梁浩一对生活在21世纪的数字洪流下的反思。作曲家以断音仿效手机震动释放出的能量，打造丰富的感官体验。不断变换的音调，犹如当下科技一日千里的步伐。梁浩一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引发观众的共鸣，展示古典音乐与科技结合的迷人之处，分享他所感受到的数码时代之精神。下面请欣赏梁浩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梁浩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以宇宙为主题的音乐繁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如果要追溯早年的创作，那必定会提及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创作的《行星组曲》。就在后期浪漫派作曲家的创作思路愈发狭窄之时，霍尔斯特凭借超前的思维将目光转向了无穷无际的宇宙。除了地球和当时尚不为人类所知的冥王星外，太阳系的行星在这部作品中都得到表现。当我们聆听这部音乐语言鲜明、意境优美的作品时，仿佛置身太空，仰观宇宙，感知渺小与浩瀚之间的无尽哲学。值得一提的是，乐队最后电子管风琴的加入，电子科技与交响乐队深入交互，一起欣赏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海王星》《神秘主义者》《天王星》《魔术师》《木星》《欢乐使者》以及《火星》《战争使者》。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宇宙有光第十四届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执棒，以人类共同关注的元宇宙及太空为主题，为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启幕。音乐会上演了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跨界音乐人王斐南根据电视剧《三体》改编的《三体》主题幻想曲，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以及梁浩一的第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我们从中感受到宇宙的浩瀚、跨界的趣味和东西文化的多元碰撞。好，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先播送到这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欣赏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由马泽尔指挥法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由马泽尔指挥法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奏。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2024年7月1日至15日，第十五届上海夏季音乐节24场现场演出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轮番上演。7月1日开幕音乐会以“音乐与朋友们”为主题，从60后到90后的四代指挥家于龙、杨洋、黄奕、孙一凡同台亮相，携手小提琴家宁峰、大提琴家王健、秦立威。钢琴家张浩晨、王亚伦奉上了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克莱斯勒、肖邦等大师的经典之作。夏季音乐节不仅是音乐家们的久别重逢，也是观众和音乐的诚挚交流。明星阵容齐聚音乐节，点燃音乐与爱的火把。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拉开了音乐会序幕，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一曲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拉开了音乐会序幕。接下来指挥家杨洋与大提琴家秦立威上场了，他们将与乐团合作演绎柴可夫斯基的随想曲。

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刚才欣赏的是70后搭档的指挥家杨洋与大提琴家秦力未代的柴可夫斯基为大提琴而作的随想曲，用醇厚的弦乐音色铺陈浪漫主义的肆意随想。指挥家黄毅与小提琴家宁峰也都是上交的老朋友了，接下来他们将联手演绎广为流传的克莱斯勒的《爱之喜悦》和《美丽的罗斯玛琳》。

动人的乐声，小提琴家宁峰与指挥家黄毅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所演绎的克莱斯勒的《爱之喜悦》和《美丽的罗斯玛琳》，继续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音乐会下半场由孙一凡执棒，带来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的《友谊永恒》序曲。这是一部充满创意和情感的作品。他隐藏着生日快乐歌的动机，通过嘹亮的号角与欢腾的附点节奏，展现了风靡一时的万宝路广告和迪士尼影视音乐的影子，成功地点亮了上海交响乐团与朋友们之间的音乐友谊，成为了音乐节的一大亮点。

孙一凡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梁浩一创作的《友谊永恒》序曲，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接下来，钢琴家张浩辰上场了，他将与孙一凡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演绎一曲肖邦的华丽的大波兰舞曲。

刚才欣赏的是张浩晨与孙一凡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肖邦的华丽的大波兰舞曲，两位90后音乐家碰撞出了绚丽的音乐火花。接下来，两位00后指挥家金玉矿与钢琴家王亚伦上场了，他们将与上交合作演绎肖邦的《让我们携手同行》主题变奏曲。

肖邦的《让我们携手同行》主题变奏曲，由两位在青鸟计划中一起展翅飞翔的00后音乐家金玉矿与王亚伦带来。继续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实况。大提琴家王健也是上海交响乐团的老朋友了，一如既往，他将以他深情感人的弓弦和鱼龙指挥的上交，一展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

正在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刚才欣赏的是勃拉姆斯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中的情版，张浩辰钢琴，王健大提琴，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绎。音乐会最后，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带来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前奏曲。辉煌的乐声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添上灿烂的一笔。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4年7月1日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集结了古典音乐全明星阵容，音乐总监于龙与杨洋、黄毅、孙一凡、金玉矿这横跨60至00年代的五位中国指挥家，以及王健、秦立威、宁峰、张浩晨、王亚伦五位独奏家相聚上海夏季音乐节。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四重奏的小提琴演奏家李伟刚也以客席首席的身份加入音乐与朋友们的开幕音乐会。他们展示成长于新中国的几代音乐家身上的薪火相传，以及为中国古典音乐发展持续输出澎湃动能。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小玲播音，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
1: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7月12日在上交主厅上演的顶奏默觉专场实况，由三位华人青年钢琴家黄家正、闵家兴、何慧慈携手顶奏乐团演绎莫扎特三首标志性钢琴协奏曲，呈现作曲家青年、巅峰、晚年三大人生阶段的创作。这是上海夏季音乐节给年轻人搭建的一个展示舞台。黄家正、闵家兴与何慧慈三位钢琴家均获得国际比赛钢琴奖项，得以让我们领略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中国青年钢琴家的风采。音乐会首先出场的是何慧慈，马来西亚新生代钢琴家，2023克拉拉哈斯基尔国际钢琴比赛总冠军，求学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演奏风格灵动通透，音色干净，富有弹性。请欣赏他演奏的莫扎特 C 大调第13钢琴协奏曲，黄家正指挥顶奏乐团协奏。

刚才聆听的是莫扎特 C 大调第13钢琴协奏曲，钢琴独奏，何惠慈，皇家正指挥顶奏乐团协奏。继续为您带来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演出之一，顶奏莫爵黄家正、闵嘉欣与何惠慈演绎莫扎特专场实况。青年钢琴家闵嘉欣上场了，他是上海本土青年钢琴家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音乐大赛获奖者，演奏诗意细腻。这次是他首度登上上海夏季音乐节舞台，带来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莫扎特人生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1791年完成，属于作曲家晚年内省之作。彼时莫扎特经济窘迫，身心疲惫，却没有落入悲戚基调，反而褪去所有华丽炫技，走向通透、宁静与释然。请欣赏闵嘉欣演奏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皇家正指挥顶奏乐团协奏。

刚才播放的是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黄家正指挥顶奏乐团协奏。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演出之一，顶奏莫爵黄家正、闵嘉欣与何慧慈演绎莫扎特专场实况。音乐会下半场带来莫扎特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也是莫扎特事业巅峰时期的佳作。音乐学者查尔斯·罗森评价它是莫扎特第一部真正宏大交响化钢琴协奏曲。对比同期 KV-466 这首全程明亮的 C 大调，恢宏大气。黄家正是香港知名钢琴家和指挥家，纪录片 KJ 音乐人生的主角，创办 Music Lab 音乐节，2024年组建了顶奏乐团，擅长莫扎特、贝多芬协奏曲自弹自指，对古典作品原始演奏范式有深入研究，演奏大气舒展，兼具细腻抒情与恢宏力量。下面就请欣赏黄家正钢琴独奏并指挥顶奏乐团演绎的莫扎特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复刻18世纪古典时期作曲家自弹自指的演出传统，还原历史演奏风貌。

0: 现在太阳将如此。
1: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跃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节目，一场风格多元、视角独特的竖琴专场音乐会实况。2024年10月5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本场音乐会由竖琴演奏家于丹单纲独奏，香港竖琴演奏家梁婉琪特邀同台合奏。提起竖琴，大多数听众的第一印象是舞台上优雅浪漫的形制、轻柔梦幻的琶音，但很少有人知晓这件古老弹拨乐器拥有极为辽阔、深邃且极具张力的音乐表现力。纽约权威音乐会乐评曾这样评价今晚的音乐家，他似乎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两只手甚至每根手指一一听起来都有不同的乐器色彩和肢体。

于丹早年师从沈阳音乐学院著名竖琴教育家平秋教授，打下扎实的演奏功底，后远赴美国深造，先后就读于皮波迪音乐学院、印第安纳大学，深耕竖琴演奏与器乐理论。2001年高手云集的美国国际竖琴大赛，于丹以黑马姿态一路突围闯入决赛，一举摘得金奖。2008年定居香港之后，于丹长期活跃于粤港澳古典音乐舞台，频繁与香港管弦乐团等专业乐团合作出演独奏音乐会。多年来深耕舞台演出与专业教学，始终致力于打破大众对竖琴的刻板印象，推广竖琴多元化演奏曲目。今晚这场在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录制的专场音乐会，曲目编排匠心独运，从巴洛克经典浪漫主义小品到影视配乐二十世纪现代竖琴名作，汇聚法国、印度、土耳其、西班牙多国作曲家作品，还编排双竖琴合奏曲目，全方位为我们解锁竖琴的多元音乐面貌。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本场音乐会现场，首先聆听巴洛克时期经典竖琴作品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 A 大调第五奏鸣曲，作品17第5首。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巴赫 A 大调第五奏鸣曲作品十七第五首竖琴独奏于丹。这首经典巴洛克奏鸣曲结构严谨，线条干净，充分展现了于丹精准平稳的手指控制力。接下来我们将聆听一首情绪浓烈、技巧华丽的二十世纪竖琴经典名作《格拉山尼竖琴狂想曲》。格拉山尼是二十世纪竖琴大师之一，这首狂想曲以格里高利《圣咏》为核心创作素材，作曲家最大化开发了竖琴各种演奏技法，请欣赏于丹演奏的《格拉山尼竖琴狂想曲》。

欣赏完高难度技巧的格拉山尼竖琴狂想曲之后，竖琴演奏家于丹将带我们进入一组温柔感伤的浪漫主义改编小品。经典影视配乐改编作品，米亚斯作曲，保顿改编的短曲，选自经典电影《猎鹿者》，格林卡的 F 小调夜曲，勃拉姆斯 A 大调间奏曲，作品118第二首。短曲有着忧伤的叙事基调，而勃拉姆斯晚期小品克制又深沉，改编为竖琴演奏后，连绵的琶音弱化了乐器棱角，温润醇厚，非常适合竖琴的音色表达。请欣赏于丹演奏米亚斯的短曲，格林卡的 F 小调夜曲和勃拉姆斯 A 大调间奏曲。

刚才欣赏的是米亚斯作曲、宝顿改编的短曲、格林卡的 F 小调夜曲以及勃拉姆斯的 A 大调间奏曲，于丹演奏竖琴。正在为您播出于丹竖琴独奏音乐会实况。开篇这一组慢板抒情作品也是于丹特意甄选的治愈系曲目，让我们看见竖琴沉静、温柔、擅长表达细腻离愁的一面。听完独奏浪漫小品，本场音乐会迎来精彩的双竖琴合奏环节。香港知名竖琴演奏家梁婉琪将与于丹同台演绎皮亚佐拉经典探戈作品。

刚刚播出的是梁婉琪改编的皮亚佐拉的《热巴黎》《鲨鱼》《自由探戈》，双竖琴合奏，于丹、梁婉琪，两把竖琴的呼应对话，把皮亚佐拉标志性的探戈律动、神秘的南美风情完美还原。两位香港优秀竖琴演奏家的

台演绎，让古典竖琴与流行探戈风格完美融合。接下来，我们将聆听全球不同地域女性作曲家的竖琴作品。首先聆听法国女作曲家泰利·法莱的经典竖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风格轻快，慢乐章融入西班牙哈巴涅拉舞曲节奏，中曲乐章巧妙叠加爵士乐律动。第二首，印度裔作曲家简嘉的《秋冬》，选自组曲《竖琴的四季》，用竖琴流水般的音色勾勒出秋冬季节的静谧与萧瑟。于丹演奏竖琴，

顺着异域民族音乐脉络，我们接下来连续欣赏两首土耳其民族风格作品，潘哲洛路的《哭泣的红鹤》和《早安龙家》，感受竖琴与中东传统音乐语言的融合。竖琴独奏《于丹》。

刚刚欣赏的是于丹竖琴演奏的具有土耳其风味的潘哲洛路的《哭泣的红鹤》和《早安龙家》，本场音乐会最后压轴作品是一首融合巴洛克、西班牙弗拉门戈风格的现代竖琴名作，汉森·高尼特的巴洛克弗拉门戈。作品复刻西班牙吉他热烈狂野的演奏质感，请欣赏于丹的竖琴独奏。

从巴洛克经典浪漫主义抒情小品，到南美探戈、印度风物、土耳其民族音乐、西班牙弗拉门戈跨界作品，竖琴演奏家于丹用一场完整的现场音乐会打破我们对竖琴优雅单一的刻板印象。竖琴既能演奏优雅空灵的旋律，也能驾驭激昂狂想、热烈舞曲、异域民族音乐。于丹细腻的手指控制、丰富的音色层次，也印证了纽约乐评对于单演奏艺术最精准的评价。他似乎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两只手甚至每根手指一一听起来都有不同的乐器色彩和肢体。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乐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节目，带大家回放了2024年10月5日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于丹竖琴专场音乐会实况。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第十四届上海夏季音乐节在乐迷们的期待下拉开帷幕。音乐节既有气氛热烈，堪比摇滚音乐节的户外现场，又有音乐厅内多少会令人正襟危坐的纯正古典演出。在音乐的呈现上，将古典、爵士、电子、摇滚、流行、民谣、影视音乐等各类型音乐搬上舞台。在这场开幕音乐会上，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锐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带来了一场未来感、科技感十足的演出。音乐会上演了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跨界音乐人王斐南根据电视剧《三体》改编的《三体》主题幻想曲，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以及擅长将音乐影像化的作曲家梁浩一的第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将为您播出《宇宙有光》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根据同名电视剧主题歌创编，其中使用了陈雪然《时间问题》和《未知的那一天》为主题素材，创作了包含《乱纪元之际》与《农场主之际》两个篇章。作曲家说，第一篇章《乱纪元之际》的音乐主题基于电视剧片头曲《时间问题》，将其进行基因变异和机体解构，如同《三体》游戏中的乱纪元，无规律地切换速率、温度、颜色和氛围。第二篇章《农场主之际》引用了影片歌曲《未知的那一天》中的旋律动机，并致敬《春之祭》，引用其音响和律动，意指火鸡的觉醒。在射手与农场主的假设中，火鸡是农场主的牺牲品，而在多维宇宙的造物主眼里，农场主或许才是祭品。一起欣赏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拉开了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序幕。这首作品根据陈雪然《时间的尽头》和《未知的那一天》改编创作，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音乐会接下来将上演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元宇宙》作于2017年，作品背后的灵感源于人类的经验，也与宇宙的隐喻息息相关。当主体掉入如同未知世界的黑洞时，在无数星体与层层对立力量的拉扯、连接与沟通中，展现出一种与之抗衡斗争的力量。索瓦尔斯多蒂尔的音乐难以概括，因为它永远在变化，给聆听者的感觉是元素般的，从巨大的星系到微小的颗粒，都在自我再生，创造出全新未知的结构。一起欣赏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随着音乐与科技的演变进步，人类无穷的想象力得以不断展现。由中国香港打入好莱坞市场的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了交响曲《元宇宙》。这部由香港管弦乐团和亚洲协会香港中心联合委托创作的作品，是梁浩一对生活在21世纪的数字洪流下的反思。作曲家以断音仿效手机震动释放出的能量，打造丰富的感官体验。不断变换的音调，犹如当下科技一日千里的步伐。梁浩一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引发观众的共鸣，展示古典音乐与科技结合的迷人之处，分享他所感受到的数码时代之精神。下面请欣赏梁浩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梁浩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以宇宙为主题的音乐繁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如果要追溯早年的创作，那必定会提及英国作曲家霍尔斯克创作的《行星组曲》。就在后期浪漫派作曲家的创作思路愈发狭窄之时，霍尔斯克凭借超前的思维将目光转向了无穷无际的宇宙。除了地球和当时尚不为人类所知的冥王星外，太阳系的行星在这部作品中都得到表现。当我们聆听这部音乐语言鲜明、意境优美的作品时，仿佛置身太空，仰观宇宙，感知渺小与浩瀚之间的无尽哲学。值得一提的是，乐队最后电子管风琴的加入，电子科技与交响乐队深入交互，一起欣赏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海王星》《神秘主义者》《天王星》《魔术师》《木星》《欢乐使者》以及《火星》《战争使者》。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宇宙有光第14届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执棒，以人类共同关注的元宇宙及太空为主题，为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启幕。音乐会上演了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跨界音乐人王斐南根据电视剧《三体》改编的《三体》主题幻想曲，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以及梁浩一的第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

一乐章。我们从中感受到宇宙的浩瀚、跨界的趣味和东西文化的多元碰撞。好，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先播送到这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欣赏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由马泽尔指挥法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由马泽尔指挥法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奏。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在战火中诞生的音乐，如黄河大合唱、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第七交响曲等，见证着战争的血雨腥风，也鼓舞着人们为正义而战，表达着全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心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推出《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实况。今天为您播出上海交响乐团于2025年9月5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2025至26音乐季以这场深具意义的开幕音乐会启幕。2025年适逢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2026年则迎来其诞辰120周年。值此之际，音乐总监于龙率领上海交响乐团携手德意志留声机公司中国厂牌启动录制肖斯塔科维奇全部15首交响曲，乐团将以肖氏最负盛名的第五交响曲开启序幕。除了肖五，音乐会还上演了青年作曲家梁浩一的《中国厨房》以及赵继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2025年9月5日的上交音乐厅。音乐会以青年作曲家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开场，这部以炊烟为笔、音符为墨，呈现声音盛宴的作品将音乐与中国饮食文化结合。这部作品也在经典947呈现的2025年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中上演。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梁浩一笔下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选段一：序曲，二：佛跳墙，三：油爆虾，四：上汤蔬菜，五：芝麻锅炸，六：中章。雨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来，我们欣赏的是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选段，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接下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琵琶演奏家吴蛮上场了，他将演奏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这部作品打破传统协奏曲的宏大叙事，以平弹旋律为魂，琵琶与乐队如水墨浸染般交织，呈现一诗一画的东方意境。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播出《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实况。今天为您播出上海交响乐团于2025年9月5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上半场我们欣赏了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以及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吴蛮琵琶独奏》，下半场将上演肖斯塔科维奇的《D 小调第五交响曲》。这部创作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巨作，以深刻的矛盾情感、磅礴张力和最终被许可的凯旋闻名于世。中乐章的虚假欢腾将显露悲怆底色，引发人们对于时代和生命的深思。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D 小调第五交响曲》，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之一，上海交响乐团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就为您播出到这里。雨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本期节目统筹编辑制作长音，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
3: 放慢脚步，赴一场草木花海之约，卸下疲惫，听一段山野清风之旅。
4: 10月1日至7日，来上海辰山植物园和秋天一起深呼吸，打卡巨型南瓜，徜徉万亩向日葵花海，在辰山山顶敲响祈福钟声。
3: 洞箫、非洲鼓、马头琴等自然乐器奏响治愈旋律，还有限时标本馆探秘、瑜伽、冥想等每日快闪等你邂逅。
4: 一张植物园门票，解锁一整天的自在松弛。
3: 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与文明同行，解锁治愈假期。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
2: 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5: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也恰逢吕其明经典之作管弦乐序曲《红旗颂》首演60周年。为纪念这些光辉岁月，4月3日晚，上海爱乐乐团在捷报上海交响音乐厅举办吕其明作品音乐会，以此向历史致敬，向英雄致敬。也为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献上一场震撼心灵的音乐盛宴。作为第40届上海之春主体演出项目，本场音乐会由71勋章获得者、人民作曲家、上海爱乐乐团的前身、上海电影乐团的老团长吕其明亲自指导，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张亮执棒，汇聚国内著名歌唱家、演奏家及合唱艺术团，倾情演绎吕其明先生的多部经典之作，包括《红旗颂》《铁道游击队》《谁不说俺家乡好》《卜算子》《管弦乐序曲》《焦裕禄》，以及为纪念父亲英勇就义80周年而倾情创作的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每一首都饱含热泪，用心用情。关于2024年创作的《无尽的思念》这首作品，编辑常英采访了吕其明先生，在这部作品中，吕老以烈士后代视角，深刻抒发了对先烈的缅怀与敬仰之情。吕其明说：“
6: 我父亲是我革命的领路人，所以我现在非常思念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为国捐躯整整80年。1945年，我父亲不幸被捕，在监狱里进行斗争，不屈不挠，视死如归。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43岁结束了他的生命，现在整整80年，我没有我父亲的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培养，没有我父亲把我送到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就没有今天。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怀念我的父亲，因此我写了一部新作《无尽的思念》献给我的父亲。 也献给千百万革命的先烈，因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牺牲了多少的革命的同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不可能有共和国的诞生，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怀念他们，这是我作为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这一次这个作品你应该说是个小品，主要的我写了一个怀念的，甚至带有一种悲切的这样一个情绪的旋律。这个旋律很简单，很朴素，只是表现我对于我父亲、对于烈士们的缅怀，而且很伤感。但是我这部作品我有一点新的思考，就是烈士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监牢里面还是想做对未来的憧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孩童时期的那种回忆啊，这个活泼可爱的这个年轻的孩子们哦，我在这一次我就想把我们烈士们的这种梦幻的东西写一点，主要是写他们的梦幻。但是这个梦幻到一定的程度时候，被刽子手们的这个毒手给斩断了，而且我中间也描写了一段刽子手的那种狰狞的面貌，而最后我们的烈士振臂高呼。我将来就这个，我讲振臂高呼，怎么呢？中国共产党万岁！接下来，思念、悲痛的思念主题再呈现，然后发展到高潮。烈士的精神不死，永昭千秋哦！最后，高潮的地方，放在这个地方，但是。我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句：“亲爱的爸爸，爱惜吧。”我最后的尾声呢，就是我们这些伟大的烈士们在天国爱惜吧，这样一个情景结束。这是我烈士后代发自内心的这样一个乐曲。
5: 好，下面

0: 又请欣赏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先生作品专场实况，现场主持曹可凡。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音乐爱好者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的是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作品音乐会，我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曹可凡。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曾经有幸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应吕老之邀为吕老主持过3次作品音乐会，今天是第4次，我感到无比的荣幸。今天的曲目非常的丰富，既有气势磅礴的巨作，也有款款深情的抒情作品。那我想说到吕其明先生的名字，首先跳到我们脑海当中的便是《红旗颂》。今年呢，恰逢《红旗颂》诞生60周年，应该说这部作品是当代音乐史上上演频率最高的一首作品，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纪念《红旗颂》60周年，从去年开始呢，吕老就开始进行了重新的修订，他是希望能够为全国80多个职业交响乐团提供一个统一的权威的版本。因此在我们今天音乐会的最开始，我们就要欣赏这部作品。在欣赏这部作品之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95岁高龄的吕其明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谢谢李群民先生用音乐抒发了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无限的热情，用音乐描写了这个伟大的时代，描写这片土地上伟大的人民。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管弦乐序曲《红旗颂》60周年纪念版。今天的指挥是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张亮，掌声欢迎。

谢谢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小勇和上海红旗艺术团以及上海军之声合唱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铁肩担道义》。我记得十年前吕其明先生来到我的节目《可凡今天做客》的时候，特别跟我描绘了当时创作《红旗颂》的场景。他说那是1965年的冬天，天气非常寒冷，他就在他的家，当时在新乐路147号五楼的一个朝北的房间。虽然周围的环境非常的寒冷，但是他的内心却是热血沸腾。因为他在创作的时候想起了很多的画面，比如有1942年他所在的部队遭遇敌军围困，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他们经历了7天7夜的惊魂夺魄的这么一周，终于最后化险为夷。他也想起了1947年11月他的父亲吕慧生先生因为叛徒的出卖而遭遇逮捕，英勇就义。特别是他父亲就义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这两句诗句每次吕老谈到红旗颂的时候总会跟我背诵这两句诗，因此他在创作的时候可以说是激情澎湃，一连串的音符是倾泻而出，他仅仅花了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红旗颂。多少年来父亲的牺牲留给他的是一副铮铮铁骨，一腔热血赤诚，因此他总是希望用自己的音乐去反映火热的生活，反映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所经历的不凡的经历。很多年来他也特别怀念已经英勇就义的父亲以及像父亲那样的无数的英烈，他特别希望能够给他们写一首作品，于是就有了这首无尽的思念。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

谢谢青年女高音王珊未来要带来的《微山湖》。记得吕老曾经跟我说，他是一个非常关注民间音乐的作曲家，像《铁道游击队》当中啊，有很多音乐的主题，其实都是来源于山东一带的民间音乐。可是你没有发现，其中究竟哪一段旋律是来自哪一个具体的民间音乐？所以这个就是吕老的本事，他把当地的民间音乐全部融化开来，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从内心流淌出来。因此呢，吕老在创作的时候啊，往往激情澎湃，一马可待。因此他写作的作品呢，创作的时间往往是非常短。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红旗颂》是一周的时间，大家非常熟悉的《弹起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曲，吕老只花了一天时间。最短的创作时间呢，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这么好听的一首歌。他当时呢，和他的伙伴们为了寻找创作的灵感，登上了一座高山，面对眼前的景象，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半个多小时就完成了《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创作。但是吕老又是一个对创作极其严苛严谨的音乐家，他告诉我，《城南旧事》这部电影音乐他前后花了10个月的时间，而写作电影《焦裕禄》的音乐呢，他也没有轻易动笔，而是到了焦裕禄同志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兰考，他在那儿体验生活采风2个多月，他走进一个个村庄，走进一户户人家，去追寻焦裕禄的足迹，去寻找创作的灵感。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大家欣赏这部作品，我们要请著名的唢呐演奏家左义伟，笙演奏家翁振发，笛子演奏家钱军，琵琶演奏家汤晓峰，柳琴演奏家唐一文，古筝演奏家陆子霖，板胡二胡演奏家段安癌，二胡中胡演奏家李若南、汪一涵、张家倩，与上海红旗艺术团、上海军之声合唱艺术团共同为大家带来管弦乐序曲《焦裕禄》，请各位欣赏。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作品音乐会下半场的演出。我们知道吕其明先生是一位有着音乐天赋的作曲家，他26岁创作了弹起心爱的土琵琶，35岁创作了红旗颂，直到今天已经95岁高龄了，依然是激情澎湃，创作不辍。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他2021年根据电影《铁道游击队》的音乐主题所创作的交响诗《铁道游击队》。

吕其民先生呢，是一位在部队大熔炉当中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他十岁就参加了新四军，十七岁已经成为一名营长，带着部队上前线。而且呢，他也是在部队接受了音乐的启蒙。我记得吕先生跟我说，他在十二岁那年，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偶然发现不远处的大树底下有一位音乐家在拉着美妙的小提琴曲。后来他才知道，这位拉琴的音乐家就是一代音乐大师贺鲁汀先生。贺先生也发现了躲在大树背后聆听音乐的年仅十二岁的吕其民先生，于是鼓励他要好好学习音乐，特别是要学拉小提琴。可是大家知道，在这个战争年代，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要获得一把小提琴是多么的艰难。但是吕先生的这个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直到十七岁那年，他进入了华东军政文工团，终于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了他的音乐之路。所以呢，吕老对部队啊感情非常深厚，他把部队称作为自己的娘家。即便是离休之后，他也去长春空军飞行学院、合肥炮兵学院等这些地方去感受国防现代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我们的官兵写了很多的军旅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海红旗艺术团和上海军之声合唱团为大家带来军旅歌曲，合唱指挥何建平，钢琴伴奏徐超，大家欢迎。

好，朋友们，来宾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方琼为大家演唱《谁不说俺家乡好》，掌声欢迎方琼。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4月3日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第40届上海之春吕其明作品音乐会实况。这场音乐会不仅是对吕其明音乐贡献的崇高致敬，更是中国交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次生动展现。音乐会上演了吕其明的《红旗颂》《铁道游击队》《谁不说俺家乡好》《卜算子》《管弦乐序曲》《焦裕禄》以及最新创作的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著名歌唱家、演奏家及合唱艺术团倾情演绎。音乐会感人至深，饱含着吕其明的《无尽思念》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2025年，著名指挥家陈谢阳迎来了他辉煌艺术生涯的第60个年头。6月14日，陈谢阳从艺60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命运之神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在苏州金鸡湖音乐厅上演。此次陈谢阳执棒苏州交响乐团，携手大提琴演奏家聂嘉鹏，为观众带来他的前奏曲，选自电影《牛虻组曲》、《降E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以及《D小调第五交响曲》三部经典作品。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这场命运之神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2025年是伟大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的纪念。这位在时代浪潮中沉浮的音乐预言家，他的作品始终是照见人类灵魂深处与光芒的镜子。如今各大乐季中最常上演的固然是他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作品，但肖氏在苏联电影音乐领域留下的遗产同样值得瞩目。他为30多部电影创作了配乐，而其中最著名、最频繁被录制的作品便是《牛虻组曲》。电影《牛虻》改编自艾瑟尔·弗尼奇的革命小说，肖斯塔科维奇仅有30天的时间来完成创作。他花了3天时间观看成片，意识到配乐必须捕捉到影片所呈现的意大利背景氛围、主人公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热情、奥地利人的压迫与恶意、父子间的冲突关系，以及亚瑟与杰玛之间的浪漫情感。这次上演的是《牛虻组曲》的开篇前奏曲，它气势恢宏，洋溢着强大生命活力。音乐坚定地陈述青年意大利这一主题素材，听上去像一首热情洋溢的革命颂歌。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前奏曲，选自《牛虻组曲》，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

肖斯塔科维奇的牛虻组曲的前奏曲，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大提琴家聂家鹏上场了，他将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1943年秋，年仅16岁的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首次结识肖斯塔科维奇，这时的肖氏已声名显赫，比罗斯特罗波维奇年长21岁。这场意义非凡的合作友谊就此开始，且延续了将近30年。当肖斯塔科维奇初次在一架立式钢琴上为罗斯特罗波维奇演示这部大提琴协奏曲时，老肖坦言此作对他意义重大，并一再追问，你喜欢吗？你真的喜欢这部作品吗？罗斯特罗波维奇给出坚定的回答，完全被震撼到了内心深处。我们可以留意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带有一个极具挑战性且呈自由变奏曲式的独奏化彩段，充满了狂想色彩。此外，除了独奏大提琴，这部协奏曲中还有一件担当关键角色的铜管乐器是圆号。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共四个乐章，大提琴独奏，聂家鹏、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降E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大提琴独奏聂家鹏，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协奏。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陈谢阳从艺六十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音乐会下半场完整演绎了肖斯塔科维奇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1937年年初，老肖正式为第五交响曲动笔。关于第五交响曲的意义，学界和评论界争议不断。无论真相为何，这部交响曲确实呈现出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小调的痛苦、荒凉与暴力转向大调的欢乐这样一个旅程。陈谢阳对俄罗斯作品情有独钟，尤其是老柴，而他对老肖的这部交响曲的理解更偏向于将这部作品视为时代语境下个人情感的复杂载体，而非单纯的胜利颂歌。其指挥处理也始终围绕张力与隐喻展开，力求还原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中既矛盾又统一的精神内核。下面就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

0: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6月14日在苏州金鸡湖音乐厅上演的陈谢阳从艺60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命运之神》，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演绎了电影《牛虻组曲》中的前奏曲《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以及《D 小调第五交响曲》三部肖斯塔科维奇的经典作品。三首作品渗透到老肖电影与交响乐协奏曲不同领域，陈谢阳的指挥既注重作品的历史语境，也强调其音乐本身的情感张力与结构逻辑，传递出肖斯塔科维奇式的双重性。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常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大家，再为大家演奏一首《小丑》。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徜徉中国钢琴作品的长河，在黑白琴键间品读中国钢琴音乐的意境。为我们带来整场中国作品专场演出的是钢琴家许宁。许宁生于北京音乐世家，早年就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于香港演艺学院取得演艺专业文凭，并赴美国旧金山音乐学院深造，获得音乐学士硕士学位。如今他任教于香港演艺学院、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深耕钢琴演奏与教学。2000年他与郭品文共同创立双钢琴组合遵义四首，常年演绎原创改编新作，足迹遍布海内外舞台。本场音乐会完整梳理百年中国钢琴创作，从早期改编曲到现当代创作，以西洋钢琴诉说地道的中国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2025年7月5日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聆听许宁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首先带来丁善德儿童组曲，旋律清新质朴，满是鲜活童真童趣。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许宁演奏的丁善德的儿童组曲，接下来两首作品取材陕北民间曲调王建中改编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用钢琴勾勒北方黄土高坡热烈豪迈的民族风情。王建中在中国民歌的改编，特别是怎么样用地道的钢琴肢体来表达民间的曲调，在中国钢琴肢体的民族化上具有突出贡献。请欣赏王建中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钢琴独奏许宁。

刚刚欣赏了王建中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钢琴独奏许宁。下面三首陈培勋广东小曲思春、平湖秋月、卖杂货、婉转灵动，勾勒岭南市井闲适风趣的生活图景。一起欣赏许宁演奏的这组南方韵味十足的作品。

陈培勋的这三首广东小曲韵味十足，许宁钢琴独奏，接下来将上演黎英海的《夕阳箫鼓》，改编自经典琵琶古曲，又名《春江花月夜》，钢琴层层铺展江南水乡暮色朦胧、水波悠然的诗意画面，请欣赏许宁演奏黎英海的《夕阳箫鼓》。

许宁钢琴独奏李英海的《夕阳箫鼓》，意境悠远，令人沉醉。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松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钢琴家许宁独奏音乐会实况。下面一首是王建中改编唢呐名曲《百鸟朝凤》，作曲家巧用钢琴高低音区模仿各类鸟鸣，鲜活还原百鸟和鸣生机盎然的热闹场景。请欣赏王建中的《百鸟朝凤》，钢琴独奏，许宁。

许妮演奏的王建中的《百鸟朝凤》，灵动热闹的百鸟之声犹在耳畔。接下来是楚望华根据华彦钧二胡原作改编的二泉映月，相较于原版二胡独奏钢琴版本，肢体更为丰满，将乐曲深处隐忍深沉的悲怆情绪层层放大。请欣赏许妮演奏的楚望华改编的二泉映月。

楚望华改编的二泉映月《道尽人间》唱网，许宁钢琴独奏。下面这首王千一的《托卡塔》，节奏铿锵，技巧繁复，是极具冲击力的现代钢琴佳作。请欣赏许宁演奏王千一的《托卡塔》。

激烈的王千一的托卡塔过后，我们迎来风格独特的盘索里。崔世光取材朝鲜族传统说唱曲艺创作，融合现代作曲技法而创作的钢琴独奏作品，音色表达新颖别致。请欣赏崔世光的盘索里，许宁钢琴独奏。

本场音乐会压轴大作是张潮创作的《皮黄》，作品深度融合京剧唱腔、板式韵味、复杂精巧的和声架构，将国粹京剧与钢琴艺术完美结合，也是当代中国钢琴作品的里程碑之作。让我们一同聆听许宁演绎张潮的《皮黄》。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7月5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许宁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整场串联起跨越数十年的中国钢琴创作，从传统民乐移植改编到融合南北地域民歌戏曲的现代新作，许宁以细腻纯熟的演奏让西洋钢琴承载起丰饶的中华音乐文脉。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长音编辑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在歌剧的艺术天空下，弗莱明绝对是当今闪耀的巨星之一，被誉为当今最华丽抒情的莫扎特女高音。她优美动人的嗓音和得体优雅的扮相，让无数乐迷为之倾倒。弗莱明主演了从巴洛克时代到现代，包括歌剧、清唱剧等声乐题材的各种作品，录制了近40张歌剧唱片和个人专辑。过往10年，他叱咤欧洲与北美各大歌剧院，好评如潮。1988年，连续赢得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国家比赛和乔治伦敦歌唱大赛2项金奖。1995年，他与迪卡唱片公司签约后，弗莱明的声望攀上巅峰，不仅《音乐美国》杂志推崇他为美国最美丽的声音，还获得索尔蒂纪念奖、留声机唱片大奖、2次格莱美奖等诸多荣耀。如今，弗莱明是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当家花旦。除了在歌唱艺术外，他的靓丽长相和时尚气质，还使他获得了设计师最喜爱的50位广告女星，以及摄影界20世纪最具影响力女人的花冠。此次大剧院音乐会中，弗莱明演唱了普契尼《托斯卡》中《为艺术，为爱情》，歌剧《贾尼斯基奇》中《我亲爱的爸爸》，罗西尼《塞密拉米德》选段，优美的光在诱惑，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的4首歌。他着一身黑色的礼服出场，优雅大方，惊艳四座。他深邃的目光伸向远方，那种有质感的嗓音似能穿越宇宙，我们像被施了魔法那样情不自禁地进入他的音乐世界。我想这就是艺术家的个人魅力吧。好，下面就请欣赏弗莱明大剧院独唱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米格尔森指挥。首先是李斯特的交响诗前奏曲。

弗莱明出场了，这位歌剧天后给我们带来了她的保留曲目《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这是施特劳斯逝世前一年为女高音和管弦乐而作的最后四首歌，包括了《春》、《九月》、《临睡之前》以及《黄昏》四首歌曲。此时施特劳斯摒除了一切俗世的烦恼，达到了临终闭关生命的境界。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2007年4月4号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弗莱明独唱音乐会实况。弗莱明出场了，与上半场迥然不同的是，他身着一身红色礼服款款走来。他带给我们罗西尼的优美的光在诱惑，选择歌剧《塞密拉米德》。

弗莱明大剧院独唱音乐会，接下来是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米盖尔森指挥。

普莱明大剧院独唱音乐会，下面是普契尼的《我亲爱的爸爸》，选自歌剧《贾尼斯基奇》。

弗莱明又加演了理查施特劳斯的另一佳作《塞西利亚》。

最后，弗莱明又在上海的听众面前露了一手自己演唱爵士音乐的本领，格诗温的《夏天》和出自电影《绿野仙踪》中的《跨越彩虹》。

0: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弗莱明独唱音乐会实况。这是弗莱明首次中国演出，弗莱明演唱了普契尼《托斯卡》中《为艺术为爱情》，歌剧《贾尼斯基奇》中《我亲爱的爸爸》，罗西尼《塞密拉米德》选段《优美的光在诱惑》，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的四首歌》，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米盖尔森指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小玲播音。
1: 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早期巴洛克港湾扬帆起航，历经古典与浪漫的潮起潮落，感受20世纪的风起云涌。经典947诚邀您和我们一起探索这片博大深邃的音乐海洋。

0: 链接。
1: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在战火中诞生的音乐，如黄河大合唱、肖萨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第七交响曲等，见证着战争的血雨腥风，也鼓舞着人们为正义而战，表达着全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心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推出《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实况。今天为您播出上海交响乐团于2025年9月5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2025至26音乐季以这场深具意义的开幕音乐会启幕。2025年适逢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2026年则迎来其诞辰120周年。值此之际，音乐总监于龙率领上海交响乐团携手德意志留声机公司中国厂牌启动录制肖斯塔科维奇全部15首交响曲，乐团将以肖氏最负盛名的第五交响曲开启序幕。除了肖五，音乐会还上演了青年作曲家梁浩一的《中国厨房》以及赵继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2025年9月5日的上交音乐厅。音乐会以青年作曲家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开场，这部以炊烟为笔、音符为墨，呈现声音盛宴的作品，将音乐与中国饮食文化结合。这部作品也在经典947呈现的2025年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中上演。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梁浩一笔下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选段一：序曲，二：佛跳墙，三：油爆虾，四：上汤蔬菜，五：芝麻锅炸，六：中章。雨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选段，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接下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琵琶演奏家吴蛮上场了，他将演奏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这部作品打破传统协奏曲的宏大叙事，以平弹旋律为魂，琵琶与乐队如水墨浸染般交织，呈现亦诗亦画的东方意境。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播出《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实况。今天为您播出上海交响乐团于2025年9月5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上半场我们欣赏了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以及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吴蛮琵琶独奏》。下半场将上演肖斯塔科维奇的D小调第五交响曲。这部创作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巨作，以深刻的矛盾情感、磅礴张力和最终被许可的凯旋闻名于世。中乐章的虚假欢腾将显露悲怆底色，引发人们对于时代和生命的深思。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D小调第五交响曲，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之一，上海交响乐团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就为您播出到这里。雨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本期节目统筹编辑制作长音，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6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大家带来2025年12月24日在深圳音乐厅上演的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实况。本场音乐会是由深圳室内乐团的优秀音乐家们倾情呈现，这支乐团成员都是深圳交响乐团各声部的核心演奏家，他们不仅具备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更拥有出色的爵士即兴能力，这在中国的职业乐团中并不常见。乐团的编制涵盖萨克斯、小号、钢琴、低音贝斯和爵士鼓，标准的爵士五重奏配置，既保留了爵士乐的传统声响，又为每位演奏家预留了充分的即兴发挥空间。今晚他们将带听众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古典音乐会的世界，摇摆的节奏，即兴的华彩，热烈的互动，空气中将弥漫着自由的律动与不羁的激情。音乐会的开篇是吉克·考瑞阿的西班牙。考瑞阿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爵士钢琴家之一，这首融合了西班牙弗拉门戈节奏与爵士和声的经典之作，以华丽开场引出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旋律主题。

刚才我们聆听了深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演奏的西班牙，炙热旋律扑面而来。接下来进入亨利·曼西尼的《粉红豹》主题曲。这首为同名电影创作的主题曲是爵士乐史上最具辨识度的旋律之一。萨克斯以慵懒而狡猾的音色奏出标志性的主题，低音贝斯以跳跃的拨弦撑起律动的骨架。整首作品充满了神秘、幽默与午夜都市的迷离氛围。紧随其后的是艾米·怀恩豪斯的《戒影》，这位英国灵魂乐天后的代表作以哀婉而富有张力的旋律线著称。萨克斯代替人声演唱出这段旋律，小号则以温暖的和声铺陈，将怀恩豪斯音乐中的悲伤与坚韧转化为纯器乐的动人叙事。请欣赏《粉红豹》主题曲与《戒影》。

刚才我们聆听了曼西尼的《粉红豹》主题曲和怀恩豪斯的《戒影》，正在为您播出深圳室内乐团《爵士狂欢之夜》实况。接下来是戴夫·布鲁贝克的《清新之风》。布鲁贝克是冷爵士乐派的代表人物，这首《清新之风》以其不规则的拍号和对位处理闻名，萨克斯与钢琴在交替的五四拍中展开精密的对话，既冷静又充满张力，仿佛一股清冽的空气吹散了午后的慵懒。随后登场的是披头士乐队的《黑裘德》。这首摇滚史上的经典之作被改编为爵士五重奏版本，保留了原曲深情的旋律线条和渐次攀升的情感曲线，钢琴以温和的和弦引领主题，小号与萨克斯则交替奏出那著名的啦啦啦合唱段落，将温暖与希望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请欣赏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清新之风》与《黑裘德》。

刚才我们聆听了布鲁贝克与披头士的经典，接下来音乐的节奏再度升温，深圳室内乐团将带来夏奇拉的反对。这首拉丁流行曲在爵士演绎下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钢琴与小号以短促有力的节奏和声推进，打击乐以密集的康加鼓节奏点燃全场，萨克斯的即兴段落则充满街头音乐的激情。紧随其后的是安塞尔莫·埃耶塔的小白歌，一首源自古巴的浪漫波莱罗舞曲，小号以柔美的弱音器音色奏出主旋律，低音贝斯以沉静的步伐支撑，鼓刷轻轻拂过鼓面，营造出加勒比海夜晚的静谧与深情。在之后是约翰鲍威尔的杀手探戈，融合了阿根廷探戈的强烈节奏与现代爵士的和声色彩，钢琴以标志性的探戈切音型开场，随后萨克斯与小号轮番奏出炽热的旋律，在急促的节奏中释放出狂放的能量。请欣赏反对、小白鸽与杀手探戈，深圳室内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这三首充满拉丁与探戈风情的作品，深圳室内乐团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的压轴之作是乔治·格什温的《夏日时光》。这首选自歌剧《波吉与贝斯》的传世名曲，是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史上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萨克斯以悠长而慵懒的音色奏出那令人沉醉的旋律，钢琴以温柔的和声陪衬，低音贝斯与鼓则以轻摇的节奏模拟出午后的徐徐微风。在最后的即兴段落中，每位乐手依次登场，用各自独特的音乐语汇为这首经典之作注入崭新的生命，也为整场音乐会画上一个闪耀的句号。请欣赏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格什温的《夏日时光》。

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格什温的《夏日时光》结束了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上演了拉丁烈火般的西班牙午夜慵懒的粉红豹，披头士乐队的经典名曲《黑裘德》，午后微风拂吹的《夏日时光》，深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以一场爵士狂欢让古典与爵士的边界再次消融，演奏家与听众之间不再有距离，唯有节奏、即兴与自由。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FM94.7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2026年7月9日，上海夏季音乐节舞台交给了青年钢琴家杜天琪以及新古典室内乐团发起人指挥金玉矿与其新古典室内乐团演奏鲜少完整在舞台上呈现的5部巴赫键盘协奏曲。音乐会回归巴洛克纯粹本真，是一场沉静充满思辨的音乐会。杜天琪是国内顶尖巴赫演绎者，哥德堡变奏曲专辑获《留声机》杂志高度评价，录音蝉联苹果古典全球榜单榜首。其演奏风格克制内敛，擅长挖掘巴赫复调内部逻辑，触键干净通透，弱化刻意煽情，还原巴洛克音乐理性美感。他常年在卡内基三得利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本次音乐会上半场，他首先带来的是巴赫 D 大调第3键盘协奏曲 BWV 1054，作品改编自巴赫本人 E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原作弦乐明亮，改编为键盘作品后调整音域，适配羽管键琴特质，是巴赫最受大众喜爱的键盘协奏曲之一。作品共3个乐章，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 D 大调第3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陆天琪演奏巴赫D 大调第三键盘协奏曲 BWV 1054，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接下来这部作品是巴赫的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 BWV 1056，这部作品原稿遗失，仅留存键盘改编版本，最出名是第二乐章广版，被誉为巴赫最美抒情旋律之一，后世频繁改编为双簧管独奏声乐作品。作品开篇弦乐低沉铺垫，钢琴缓慢流出绵长忧伤旋律，肢体极简却充满浓烈情绪，首尾快板张力十足，密集六连音快速跑动，强弱对比鲜明。请欣赏巴赫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钢琴独奏杜天琪，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正在为您播出第十七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刚才欣赏的是巴赫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 BWV 1056，上半场最后一首是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学界推测改编自失传柔音双簧管协奏曲，带有西西里舞曲的温柔。开篇快板昂扬，舒展钢琴流畅旋律穿梭乐队之间，核心小广板升 F 小调，静谧温柔，充满田园诗意。中乐章优雅小步舞曲质感，肢体精致细腻轻盈通透，完美展现巴洛克室内乐精致美感。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 BWV 1055，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杜天琪演奏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 BWV 1055，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正在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我们再来说一下青年指挥金玉矿，他是新古典室内乐团创始人，善于用启发性的语言和手势与乐队交流，综合能力很强。对巴赫音乐的研究，新古典室内乐团以模拟本真演绎的方式，不揉弦、音色、装饰音与独奏的对话都在严谨的谱面范围内。接下来请欣赏音乐会下半场，我们将迎来两首戏剧张力更强的巴赫键盘协奏曲 BWV 1053与大名鼎鼎的 D 小调 BWV 1052，也是巴赫键盘协奏曲里技巧难度、情感浓度最高的两部作品。首先欣赏 E 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推测改编失传的双簧管协奏曲，第一乐章欢欣明亮，同时穿插复杂和声变化，第二乐章西西里舞曲和声大胆创新，抒情性很强，中曲快板结构严密，副歌段落层层推进。巴赫曾将此乐章改编为管风琴曲目，宏大厚重，兼顾室内乐团轻盈与管风琴式磅礴感。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 E 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杜天琪演奏巴赫 E 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继续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音乐会最后是巴赫 D 小调第一键盘协奏曲，这是巴赫所有键盘协奏曲中戏剧性最强的巅峰之作，改编自失传小提琴协奏曲，大量小提琴式快速音群、双音跳弓移植至键盘，开篇乐队雷霆齐奏，奠定压抑悲壮基调，独奏华彩，段落恢宏华丽。柔板乐章低音固定音型循环往复，钢琴悲歌旋律层层叠加，中曲大型副歌一气呵成，节奏严密，爆发力十足，对演奏者速度、力度、复调分层能力都是顶级考验。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 D 小调第一键盘协奏曲 BWV 1052，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